六月份星期六晚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精彩演出。接下来这个星期，我们会听到开幕礼暨大会演音乐会，由香港多间中小学合唱团呈现多首本地和外地的合唱经典。我们亦都会听到合唱节2025线上合唱团的主题曲，由周耀辉创作的《唱我地》，还有2025年合唱节的委约作品朱兆佳创作的《神爱世人》的世界首演。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星期一下午3:00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蒲朗克的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仲是作曲家亲自弹钢琴的版本。之后是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白沙撒王的宴会，清唱剧取材自旧约圣经的但以利书和诗篇，是华尔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最后仲有罗西尼一开始外判部分俾其他人写，但系多年后决定自己重作嘅圣母道歌。收听3:00至5:00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呢啲严肃嘅作品啦。
1: 青春嘅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00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00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下午的时间呢，有我马盈盈在一时之选的节目里面同你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啊。这些音乐呢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风格啊。咁阵间呢想同你听下格兰杰的管弦乐组曲啊，叫做简而言之，简来的是第三个乐章前缘曲。音乐一开始呢听到双簧管独奏啊，这段呢已经很有英国前缘风了。后来的即体和和声会越来越复杂的。咁阵间就由力图指挥白明汉市交响乐团演奏。跟住的音乐呢亦都是有一些神秘感的。出自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啊，带给你第六个乐章天王星魔术使者。这一段呢是想表现占星学里面天王星的特征啊，就是古怪飘忽，不守常规。不过阵间揀嚟呢一个会是双钢琴的版本，会由高士东和卡拉姆合奏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个钢琴独奏的演奏。

出啦。作品咧会系卡托华嘅谐乐曲。卡托华咧系法国裔俄罗斯作曲家。卡托华嘅钢琴作品风格系好特别嘅。佢细个咧系跟李斯特嘅学生学钢琴，演奏技巧超卓，所以佢嘅乐曲对于技巧嘅要求系好高嘅。另一方面咧，佢喺作曲其实系自学成才嘅，咁就冇传统嘅束缚，能够写出充满想象力嘅作品啦。咁阵间就听下佢编号6嘅六首小品当中嘅第三首谐乐曲啦，交俾阿姆兰弹奏。

0: 呢一首双钢琴音乐入边咧，我哋经常听到一个由四个音组成嘅动机啊。呢一个带啲神秘感嘅乐章啊，叫做《天王星魔术使者》，出自霍尔斯特嘅《行星造曲》。原本系管弦乐啦，我哋听到嘅咧就系双钢琴嘅版本啦，由高士东与卡拉姆钢琴二重奏演出噶。
1: We began today's program with Gheorghe Katua's Scherzo Opus 6 No. 3,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 Marc-André Hamelin. Next, we heard Percy Grainger's Pastoral from the Suite in a Nutshell. It was performed by the 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Concluding this segment was the Goldstone and Clemo piano duo performing Gustav Holst's Uranus the Magician from the iconic suite The Planets.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我哋听过霍尔斯特嘅音乐之后咧，阵间有另一套英国作品嘅作曲家系艾尔加。艾尔加咧写过两首小品，叫做《夜曲》同埋《神歌》。艾尔加将佢哋视为一对嘅，因为两首小品，一首忧伤，一首清新，形成咗对比啊。咁阵间咧，我哋就听下简单开朗嘅《神歌》作品15第二首，会由哥灵活特指挥皇家爱乐乐团演奏噶。咁跟住咧。有一首波兰舞曲，讲到波兰舞曲通常都会联想到肖邦，但是我们会听的 E 大调作品是华丽辉煌，毫无疑问是李斯特的风格的。稍后我们听下侯夫弹奏这一首李斯特的创作。不过现在我们就不如先听下肖邦的降 A 大调圆舞曲。这首圆舞曲作品42有个别名，就是二四拍子圆舞曲。因为开头的主题在左手重轻轻三拍子的伴奏上面，右手旋律是有点像一小节两拍的。稍后我们听下这个2021年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录音，演奏者是刘晓宇。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钟新闻之后送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欢迎收听六月的我们都是音乐系啊 ，Hello， 我是 Steffi。
1: Hello， 我是 Candy。
0: 喂 ，Candy， 我记得咧，你今日着咗啲间条衫，我令我谂起你，即系我记得之前你话你中意玩一样运动，好劲喎！你带领全班玩咗运动。
1: 哦，系啊，踢波啊，足球啊。
0: 系啊，你系即系足球员嚟嘅，
1: 差不多系足球队长添啊。
0: 我想讲咧，上个月啊，有个好劲爆嘅新闻，就系阿仙奴咧，相隔22年啦，就得到呢个英超冠军。你有冇睇波咧？
1: 其实咧，我就最近已经少睇咗波啦，但系咧都冇咗我中意呢个足球嘅心。
0: 我以为你话中意阿仙奴嘅心，你系咪阿仙奴球迷？
1: 我其实冇特别一个队伍嘅球迷，真系
0: 胜利球迷，即系借撑赢波嗰
1: 啲。系啦
0: ，OK， 即系边个踢得好就撑边个。
1: 系啦。
0: 其实都得嘅。其实咧，睇翻上个月嘅新闻啦，阿仙奴嘅领队阿迪达咧，佢就话：哇，其实咧我哋备赛途中咧都有好多质疑嘅声音噶，但系咧到今日完成到目标啊，即系我真系承认咧过去真系一度咧试过陷入一个自我嘅怀疑啊。佢咧就讲咗句好劲嘅说话，佢话：当你真正去做之前，你冇办法证明自己嘅价值噶。其实咧，我一路都思考最好嘅方法系点样咧，我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咧喺呢一啲唔同方法入边，得到最大嘅教训咧，就系、是、我一定要 humble 啊，保持谦逊啊，要保持好奇心，专注我想实现嘅目标。如果我全力以赴咧，就会有一个好机会。而过去3年咧，我哋都为自己创造咗一个非常好嘅机会。而呢一个赛季咧，我哋终于都做到啦。佢咧就系咁讲嘅。咁我就觉得咧，即系趁住呢一个机会，不如我哋讲下喺古典音乐啦，或者中乐嘅一啲比赛入边咧，究竟赢得比赛嘅冠军系有啲咩条件？喂 ，Candy， 你获奖无数啦，
1: 系
0: 你冠军获奖无数啦，
1: 未去到无数嘅，数得到嘅，
0: 即系要10隻手指咯，系嘛？
1: 五隻手指都数得到嘅， okay. 我唔系参加好多比赛。
0: 哦、okay. ，即系一参加就赢啦。
1: 又冇咁夸张，你唔好咁样带功劳俾我啊！我除唔切。
0: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赢比赛冠军嘅最重要嘅条件系咩？
1: 我觉得心理质素要好好咯，
0: 即系要稳定嘅。
1: 系啦，
0: 即系情绪十分稳定。
1: 系啦，即系唔系？就算你可能好紧张嘅，但系你一企到上台，我今日就系要攞冠军。
0: 即系我要扮到，就算惊都好。
1: 唔係，我覺得內心係真係要有呢個心態，你扮係扮唔到㗎。
0: 唔係，但係有時咧，即係我完全唔明你講咩，即係有時有啲人一上到台，你就覺得哇掂啊呢、這個人，
1: 係啊，
0: 即係佢唔使吹啦，即係佢企上嚟掂台風掂，
1: 係
0: 即係已經有嗰陣風吹上嚟嘅，就係佢攞冠軍啊！即係呢一種自信嘅表現，我覺得已經贏咗一半啦、因為其實你點樣去表現自己，已經係即係人哋對你 first impression 已經即係吸到個眼球去繼續睇佢嘅演出啦。咁其實咧，今日想介紹一位鋼琴家，佢咧就係阿加利樹啊，佢咧就係一位阿根廷嘅鋼琴家啦，亦都係第7屆肖邦國際鋼琴大賽嘅首獎得主，亦都係被廣泛認為啦係有史以嚟最偉大嘅鋼琴家之一。我諗咧，其實冇即係聽開鋼琴嘅朋友啦，听众朋友都一定见过佢个样噶啦，成日都会喺即系录好多 CD 嘅。佢咧就系嗰、那个即系以前可能仲系黑色头发啦，但系而家经常都系有白头发啦、银色头发嘅一位即系弹琴好有力量嘅一个女士。咁其实咧，我觉得啦，点解佢会赢呢？其中一个条件好重要，头先 Candy 你都讲咗，就系佢大胆而自信嘅表现啊、而呢一啲亦都系非常之多乐评啦，去讲话哇。呢一位阿加利樹啊，佢就係憑住佢大膽而自信嘅表現咧，贏得咗肖邦鋼琴大賽嘅冠軍啊！當年咁，其實我覺得佢呢一個性格係點嚟嘅咧？我覺得當然咧係嚟自佢出世嘅地方阿根廷啦，因為我覺得阿根廷係一個比較即係自由奔放啲啊、熱情啲嘅一個地區，而咧佢係喺布宜諾斯艾利斯嗰度出世嘅，咁所以都係即係可能俾嗰度嘅音樂渲染到啦，咁所以佢都係一位非常之對音樂好有熱誠嘅一個鋼琴家嚟嘅。其實佢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有鋼琴嘅天賦啦，5歲嗰陣咧就係、受教於呢一位意大利嘅鋼琴家啦，咁去到8歲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喺音樂會上面演出啦，咁佢係演啲咩咧？就係、是莫扎特的第20鋼琴協奏

第七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面就获得冠军啊！而当时咧，佢就系演奏肖邦嘅 C 大调练习曲啦，非常之大胆而自信嘅表现咧，获得呢一个冠军啊！这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嚟欣赏下佢嘅钢琴演出啦，由钢琴家阿加利树演奏柴可夫斯基嘅钢 B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黄家豪。
1: 你好，欢迎收听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我是黄家豪。对19世纪法国年轻作曲家来讲，没有任何的荣誉能够比罗马大奖更具权威和吸引力。这项奖项由法王路易十四世在1663年设立，最初希望资助优秀的艺术家前往罗马深造。到了19世纪初，罗马大奖已经发展成为法国最重要的作曲比赛，不单止象征官方的认可，更能够为年轻音乐家带来稳定的经济支持和职业发展机会。音乐类的罗马大奖由巴黎音乐学院和法兰西艺术学院共同管理，参赛者必须通过多轮严格的考核，最后根据指定的文学题材创作一首大型的清唱剧。获得第一名的作曲家可以前往位于罗马梅迪奇别墅的法兰西学院驻留数年，所有费用都是由政府资助的。在当时很多作曲家仍然需要生计奔波的情况之下，这项奖学金无疑是迈向成功的重要阶梯。很多后来享誉世界的法国作曲家都曾经参加罗马大奖的，包括古诺、比才、马斯奈和德布西等人。获得这项奖项往往意味着进入法国音乐界的核心圈子，得到演出、出版和教学方面的机会。所以罗马大奖不单只是一项艺术的挑战，更是当时法国文化体制中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机制之一。但是罗马大奖的历史不单只是属于那些胜利获奖的人，亦都是记录了不少屡战屡败的故事，其中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有这一位法国的音乐巨匠伯辽士了。
2: 专题研究。
3: Jadis, la gloire et les plaisirs faisaient la douceur de ma vie. Un sort cruel me la ravit.
1: 伯辽士在1803年出生，自幼展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1821年他来到巴黎，原本依照父亲的期望攻读医学，但很快就放弃学医的道路，投身音乐创作。这个决定并未得到家人的支持，所以他长期面临经济压力。对伯辽士来讲，赢得罗马大奖不单只是艺术上的追求，更是改善生活条件和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途径。1827年伯辽士首次参加罗马大奖未能入选，第二年再度参赛的时候他获得第二名。虽然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但是和第一名比较，无论在荣誉和实际资助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距。伯辽士并未因此放弃，于是他在1829年第三度挑战却再次遭到淘汰。接连的失败令他感到挫折，当时的伯辽士已经展现出鲜明而且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大胆和声、丰富的配器以及戏剧性的音乐语言往往超越当时评审所偏好的传统审美。对很多保守派的人来讲，他的作品过于激进，甚至令人难以理解。因此伯辽士和罗马大奖之间的角力亦都反映出创新艺术家和官方体制之间的矛盾。经过三次失败之后，伯辽士终于在1830年第四度参赛的时候夺得冠军。他提交的作品名叫《萨特纳帕尔之死》，取材自古代阿述国王萨特纳帕尔的传说，描述君王在国家覆亡之际和宫殿一同毁灭的悲剧场景。这部作品已经展现出伯辽士日后成熟风格的戏剧张力和丰富想象力，最终成功说服评审，让他获得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可惜的是，伯辽士一夺奖之后将这份乐谱摧毁，今天剩下的是他之后为这首大型清唱剧加写的最后部分。现在就听下这一段的选段，由南高音华野号聯同卡薩迪素斯指揮的尼爾國家樂團一同演出。

值得留意的是1830年白辽士终于夺得罗马大奖的一年，他亦同时创作他最著名的幻想交响曲。这部作品被视为浪漫主义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以前所有未有的叙事手法和管弦乐的色彩都震撼了乐坛。相比之下，罗马大奖虽然为白辽士带来官方认可，但真正让他名留青史的却是他勇于突破传统的创造力。今日回顾白辽士和罗马大奖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不单是一位作曲家最终获得成功的经历，更是一段关于坚持和创新的历史。屡次落败并未阻止白辽士继续前进，而他的成功亦都提醒我们，真正伟大的艺术往往未必能够立即获得认可。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由迪逊汤马士指挥三藩市交响乐团演出。亦藉这一段的音乐结束今日的环节，我是王家豪，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该晒 Toby。喂 ，Stephia， 头先咧你就讲到话，即系自信系一个赢冠军嘅条件啦。
1: 系。
0: 咁 what if 十个人都系咁自信啦？你点样喺嗰十个入边再拣一个冠军咧？
2: 哇！即系有十个自信嘅人企喺度拣。
0: 系啦。
2: 哇！呢、這个嗱，我自己就冇做过评判嘅。
0: 系。
2: 但系你好似最近做评判嚟，你可以讲下我嗱。
0: 我想问当时你评咧，评小朋友定系大人先？
2: 小朋友。
0: 哦，咁如果有十个好有自信、超有自信小朋友企咗喺台度，叫你拣啦，边个冠军？你会拣边个？
2: 哇！其实咧，我有个古仔可以讲添。
0: 系。
2: 因为我有一组咧系叫启蒙组啦，
0: 咁即系 B B 嚟嘅。
2: 系啦，五六个都系啲。唔係五六歲嘅 B B， 唔係五六個 B B， 五六歲嘅啲嗰啲 B B 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唔係就係笛子嘅，即係有笛子啦，有笙啦，有鎖立啦。即係其實 simply 就係中國吹管樂器
0: 嘅組
2: 嘅一個組別。係啦，咁你點樣喺幾即係首先喺樂器唔同之下，咁再加上可能佢哋揀嘅樂曲咧，其實都唔難嘅。有啲人咧只係揀緊。真係小蜜蜂，或者甚至可能係龍的傳人，即係啦，天就地未未到，係啊，咁樣就完啦。係啦，但有啲人咧就會揀到係即係我哋笛子書入邊可能係一級嘅樂曲嚟，
0: 即係難啲嘅再。
2: 係啦，咁你點樣喺即大家首先喺樂曲嘅難度又唔同啦，咁然後佢哋自己嘅樂器又唔同啦，其實我第一下咧我都有啲錯愕嘅，即係我都諗緊死啦，我點樣評好咧？咁但係後屘咧有一個人一出嚟，我就知道
0: 係佢啦，
2: 係佢啦，即係除咗係嗰種自信嘅閃耀光芒，佢行出嚟咧係蹦蹦跳跳之後好開心，係啦，佢就係吹龍的傳人，即係其實佢喺咁多個啟蒙 B B 入邊咧都係叫做揀得比較簡單嘅樂曲，
0: 嗯，
2: 但係佢演繹得好好，同埋佢演繹係好開心咁樣，即係演繹曬。全首樂曲之後就急降 ，OK， 翻去同媽咪講咗 yes 咁樣，即係我哋全部人喺間房都
0: 係笑。
2: 係啊，
0: 唔係其實我都認同嘅，即係因為我自己都會帶啲 B B 去比賽㗎嘛，啲 B B 學生。咁其實我自己最開心見到嘅，即係未必係佢吹啱曬啲音，或者係佢吹到曬我教佢嘅嘢咯。即係可能係見到佢其實好 enjoy， 其實睇得出㗎。即係你睇得出喺台上面嗰個 B B 咧，尤其是咁細個嘅時候，未必識控制自己嘅表情。
2: 係
0: 即係好真實。噶嘛佢哋啲表情，
2: 系
0: 咁你就知佢系咪真系享受紧佢喺台上面做紧嗰样嘢咯？
2: 同埋我都记得咧，系有个小朋友咧，佢吹完之后就，哎呀，吹错咗个音啊！即系其实佢可能冇遗意，其实我哋全部人都听紧，但系佢自己嗰下就觉得，哎呀，唔小心吹错咗，
0: 好真实啊！
2: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比起话你真系要背到几多音，或者可能你吹得几快都好啦，其实你点样去演绎先至系即系嗰个。表現力啊，先至係最重要嘅關鍵。所以我今日咧嚟緊要介紹嘅呢一位演奏家，亦都係香港小提琴家陳善盈啊。咁其實咧，佢喺比賽入邊咧，即係佢其實佢都係啦，獲獎無數嘅。即係分別見到佢喺2024年啦，喺呢個姚亞恆小提琴大賽入邊咧，獲得咗冠軍同埋最佳新作品演繹獎。佢喺2017年咧，路易斯嘅斯波爾國際比賽，亦都係奪得冠軍同埋。最佳協奏曲演繹獎，
0: 係其實我覺得 Angela 佢嘅即係演奏啦，都係一個好有即係表現力嘅一個表現嚟嘅。即係尤其是咧，我見佢之前啦，就同咗 Aristo 啊，即係阿沈靜濤，亦都係一位即係贏得冠軍嘅人啦。兩位贏得冠軍人一齊去即係演出咗一場嘅音樂會。我覺得呢兩位嘅演奏家咧，呢兩位嘅贏家啦，冠軍人馬啦，其實都係啲表現力極佳嘅一啲演奏。表演者咯，我覺得
2: 係，因為我即都係最近我都有睇到佢一場音樂會，即其實嗰陣時我冇懷疑究竟成場音樂會有啲咩其他節目嘅，咁我就去咗坐低啦。咁之後佢一出嚟，即我都係已經感受到佢係與別不同噶啦。咁但係咧一拉琴，然後全場係靜曬，我 feel 到係真係全場都係聽緊佢去拉嘅嗰首作品。咁你係感受到哇，原來小提琴係可以。即咁樣演繹出嚟嘅，因為可能即係好少我真係坐低去聽一個小提琴家拉獨奏，所以我都感受到，哇！原來即係當佢哋係要將一個小提琴演繹得淋漓盡致嘅時候，係可以去到呢一個 level 咯。
0: 我覺得咧，我哋都好好笑，因為我哋兩個即係玩嘅樂器咧，都唔算係好大腦啦。即我覺得笛子都算大腦，但係都唔大腦，即唔夠，即譬如鋼琴啊、小提琴。
2: 哦，都係都係。
0: 然後咧，即可能其他人咧聽我哋演奏就哇，原來口琴可以吹到咁好聽、咁勁噶。跟住我哋去，即因為我哋好少啊，咁所以佢聽到哇。原來一支咁小嘅小提琴都可以咁樣，即係我覺得好神奇啊！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就係嗰個音樂嘅魔力啦，即係未必去我哋係認識嗰種嘅樂器啦。
2: 嗯。
0: 但係入到去咧，係真係見到呢一位嘅，即係可能嗰位演奏家係真係可以凝聚咗成個音樂廳嘅空氣，成個音樂廳所有嘅觀眾一齊去真係聽佢好細聲，但係一下。兩下咁樣，我覺得呢一個氣氛係真係好勁，即係唔係一個普通嘅演奏家可以做到咯。
2: 係啊，冇錯。咁我嗰日其實聽佢嗰首作品咧，就係曼德爾遜嘅 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64。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小提琴家漢恩聯同胡爾夫帶領奧斯陸愛樂樂團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 Adina。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学成语。今个礼拜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寓意非常好的成语，叫做扶摇直上，再带大家认识广东音乐名曲步步高。一个讲上升，一个讲向前，一个有古典哲理，一个有文乐神采，摆埋一齐特别有意思。首先等我讲下扶摇直上这个成语先啦。这个成语本来是形容自下盘旋而上的暴风，后来就引申做快速上升，亦都可以指仕途得意，事业一飞冲天。这个讲法最早是出自庄子《逍遥游》。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最重视的不是追逐世俗标准，而是叫人超越成败得失、是非大小、有用无用这些判断。认为在庄子眼里面，这些东西很多时都是人的框架，不是恒常不变的真理。庄子想讲的其实很深，但是又很生活化的。他觉得如果人一味困在比较和计较里面，身心就会被绑住，所以要学会放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在，亦即是他所讲的逍遥。所以他常用预言去讲道理，借助故事去提醒人。在《逍遥游》里面，他讲到北海有一条大得很夸张的鲲鱼，最后化成鹏鸟，展翅高飞，气势惊人。当中提到一句，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意思就是讲鹏鸟借着急巨旋风盘旋而上，飞到很高很远。这个画面很震撼，后来就演变成扶摇直上这个成语了，用来比喻快速上升、发展、一日千里。不过庄子想提醒我们的是，不只是飞得高那么简单，而是要明白想飞得远，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能力，不要盲目攀比。鹏鸟有鹏鸟的高远，尘埃有尘埃的轻巧，大有大的等待，细有细的自由。这种视觉放在今日都一样啱用，无论是事业、学业定是人生路上的选择，最重要的都不是盲冲冲，而是清楚自己想去哪，然后稳稳阵阵向上。讲完成语，就讲下这首广东音乐《步步高》。《步步高》是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的代表作，亦是一首很有特色的广东民乐。乐谱出自1938年沈允星所著的《琴弦乐谱》，当时已经相当流行。正如曲名，《步步高》的旋律轻快又激昂，层层递进，节奏明快，音浪一层接一层地推上去，听落好有动力。全曲一张一词，不单止好听，还带着一种奋发向上、越弹越高的积极意味，和扶摇直上这个成语就最夹了。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下这首乐曲了。现在会由彭修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为我们带来《步步高》。

啱啱呢首《步步高》一听就好有向上嘅能量，佢唔系高调炫耀，而系好有层次咁推进，好似每一段都带你行高一级，听落令人非常精神。正正因为咁，呢首音乐咧成日都俾人用嚟喺喜庆场合或者喺新春祝贺典礼等等嘅气氛入边出现，寓意就系越嚟越好，节节上升。希望听紧嘅你，日后都可以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之中一步步向上攀升，这个正正就是成语和乐曲一起带给我们的启发。好了，今天这个环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0: 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同埋 Candy 啦，同大家讲下究竟赢冠军有啲乜嘢条件咯。嗱，我觉得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啦，就系呢一个人有冇天赋啊。
1: 啊，都系喎。
0: 系啊，即系有啲人咧系好细个咧已经好劲啦，而且系。即係好細個已經，即係好多報紙去報道啊！哇，呢、這個香港出咗個音樂神童，跟住就即係佢根本同啲大人比咧，啲大人都比下佢
1: 嘅。咁 Steffi， 你覺得你自己有冇呢個口琴嘅天賦啊？
0: 哇，嗱，我覺得就
1: 都有嘅，
0: 比即係有少少咯，
1: 有嘅實有嘅，
0: 唔夠而家啲細路勁。喂，即係你要諗下嗰陣時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啦。即都唔会讲咩三岁学口琴嘅，
1: 系
0: 即可能只手咧根本都拎唔到部琴，但系而家咧我有教一啲班咧，系唔识讲嘢噶啲 B B，
1: 咁夸张就学口琴，
0: 即系佢哋会耶，即系真系咁样嗌我咯，
1: 一两岁嘅啫，
0: 系啊，系真系应该有三岁，两岁半啦，有
1: 三岁应该识讲嘢，
0: 系真系系要 B B 车嚟噶
1: ，OK。
0: 是真的很夸张的，即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输了了起跑线上。
1: 是其实我都觉得是的，因为可能现在的小朋友呢他们要可能家长已经知道这个赢在起跑线的这个优势，所以很小的就已经带了他去学不同的乐器或者活动了。
0: 其实我们两个的家长都有这个想法的，不是我们怎么学这么多东
1: 西呢、不是、
0: 你又学跳舞了不是吗？
1: 我是自己想学的，调回转
0: 即是你自己起起跑线那里了已经。
1: 是的，是我比Okay. 要唔读翻书。
0: 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个小朋友，
1: 系
0: 即系如果啦，你会唔会俾佢三岁嘅时候学乐器，或者系真系陀佢嘅时候？嗱，而家我都胎教噶嘛，
1: 系
0: 即系陀佢嘅时候要听莫扎特噶嘛，啲人话
1: 系诶，我谂我会胎教咯，但系我唔会三岁就逼佢咯，因为我自己都知道我冇教住个学生，哇，四岁学笛真系揿都揿唔到噶，咁我都
0: 系啊，
1: 我系会劝退啲家长话，你过多两年先学啦。
0: 哦，即系你会叫佢哋唔好学嘅，
1: 学咗其他乐器先咯，或者你学咗乐理 theory 先咯。
0: 因为咧，而家啲口琴咧，即系我唔知道你对口琴系几熟悉啦。
1: 系，
0: 咁口琴啲窿系即系。正常望落去就覺得好密咁樣噶嘛，咁所以啲小朋友學嘅時候好容易揩到第二個窿嘅，
1: 係，
0: 即係呢個亦都係好大問題嚟嘅，即係如果你咁細個學，除咗揸唔實之外，咁所以咧有個新啲嘅口琴嘅設計咧，就係得四個窿嘅啫，就叫四孔口琴，跟住佢每個窿係隔得極開嘅，
1: 咁咪淨可以吹四個音咯，
0: 唔係唔係，嗱口琴係可以吸嘅。所以就是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咯，即是一個八度咯，系啦，系咪长知识？
1: 长知识啦，
0: 系长知识。咁跟住咧，啲小朋友就可以用呢个四孔口琴咧去学呢一个口琴啦，即系你两岁都可以一二三四窿，譬如一级。即系譬如蜡烛吹咁样吹，好似饮汤汤咁吸咁样去学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我谂，如果我生小朋友嘅话啦。我覺得我會在他兩歲的時候對口琴給他，
1: 不其實挺好的因為我覺得始終人呢是真的要接觸多些音樂，他才慢慢即可能就算他好像剛才你這樣說，他不懂用文字去表達，他可以透過音樂，可能他吹得不開心一點，今天吹得慢一點，第二天可能吹得很開心，完了都很 happy， 其實都 OK 咯。
0: 今天呢想介紹一個我覺得都挺厲害的神童，我記得那時候我是真的追著這兩個人的比賽的進度呢去睇，哇，边个赢咧？咁样嗰阵时咧就系2018年啦，万路轩国际小提琴大赛。咁嗰年咧，佢嘅 junior， 佢嘅即系小朋友组啦嘅赢家咧系有两个嘅。咁呢两个咧都系我非常之喜欢嘅小提琴家啦。其实啊，2018年去到而家啦，都2026啦，都八年嘅事啦。即系而家睇翻嗰阵时嘅片，就觉得啊，好得意啊咁样。因为其实我想介紹呢兩位嘅小提琴家咧，就係叫做蔡埃兒同埋李影恒啊。而呢兩個小朋友咧，一男一女啦，佢哋當年咧係超可愛嘅。2018年嘅時候，當時宣布冠軍啦。咁佢兩個咧都係嗰種真係好有好得體嘅嗰種小朋友，即係又鞠躬啊，跟住讓女仔行先啊嗰種嚟嘅，真係超級可愛啦。咁跟住咧，佢哋兩個宣布一齊贏嘅時候，我又係好得意好得意，跟住之後又一齊行上台攞獎咁樣啦。嗰陣時咧，其實佢哋唔係除咗得意，佢哋咧係 真係好有魅力㗎、拉琴嘅時候，跟住我嗰陣時完全係嘩咁細個，即係嗰陣時一個十一歲一個十歲啦，仲、要Christian 呢日嚟影行啦，嗰陣時係十歲嘅啫，亦都係呢個比賽最年輕嘅得獎者，嘩嗰陣時即係睇十歲人仔可以拉到咁勁嘅嘢，真係我真係嚇親啦嗰陣時。咁我就想問睇咗啦，究竟要點樣去 train 一個神童出嚟呢？咁原來一個神童啱啱好去到九歲嘅時候咧、就會對某件事情產生強烈嘅渴望，或者係獨特嘅天賦。有咩例子呢？譬如 Facebook 嘅

我哋会欣赏到由塞柯儿联同巴拉斯带领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奏陈钢同埋何占豪创作嘅《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片段。之后我哋会继续欣赏由李影恒联同墨尔本交响乐团演奏《韦华第四季》嘅片段。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来到六月，已经完全感受到炎热的天气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令人更加不想出门。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味蕾冲击，令到自己会因为一种食物而出门口。而今日就要介绍充满香、酥、脆、鲜的独特口感——金华酥饼。金华酥饼是浙江省金华市最著名的传统小食，和金华火腿齐名。相传金华酥饼是由唐代名将程咬金在金华开首饰铺的时候无意中发明，后来这项手艺就在民间流传下来，并且不断被后人改良。在古代，这个亦都是一个极佳的干粮，因为经过高温炭烤，水分极低，在没有雪柜的年代都可以摆到十几日不变坏。金华酥饼的内馅由梅干菜和肥猪肉粒所组成，而最顶级的酥饼就会选用当地的两头乌猪肉。酥饼是用水分极少的面团包好，一个个贴在特制的陶瓷炭炉入面的壁上，在木炭的慢火烘烤之下，肥肉粒的油脂会慢慢融化，完全被梅干菜吸收，真是想起都流口水。

家依家听紧嘅系赵松庭嘅《意焚》，由笛子演奏家詹伟明加上浙江省歌舞团民乐队演出。《意焚》系改编自舞剧《乱弹意焚》，曲调悲壮激昂，华丽流畅，富有戏曲音乐嘅特点。演奏力求气息饱满，指法富有弹性。大家啱啱听到嘅引子系相对自由嘅倒板。乐曲一上嚟就用咗一个八度上面嘅滑音，立即将乐曲带入悲壮激昂嘅情绪之中。而接住落嚟听到由慢渐快嘅正板，用上大量嘅渐音、滑音、打音等等嘅装饰音，令到旋律更加流畅自然，音乐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有抑扬顿挫嘅变化。而去到走马，用到连续花舌一气呵成，具有独特嘅戏剧韵味。值得一提系之后嘅紧打慢唱，伴奏乐器嘅紧密性，令到乐曲充满住紧张感。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感受一下这股高涨的情绪啦。

好嘅金华酥饼讲求层层掉渣，制作者需要用到精制嘅面粉配以猪油，经过反复折叠压扁，形成几十层薄如纸嘅酥皮。至于点解肥肉不离，呢个亦都系金华酥饼最厉害嘅地方。由于经过长时间嘅高温烘烤，肥猪肉粒嘅油分全部渗透喺梅干菜入面，令到梅干菜变得油润鲜香，而原本嘅肥肉咧就会变到酥脆干爽，达到肥而不腻、咸甜适中嘅极致平衡。啱啱听完意凡美声再现部分引子散版嘅内容，过渡到极快嘅锦皮美声，相信大家都觉得唔够喉，亦都留意到已经换上另外一首同样由赵松庭创作嘅西皮花版，由笛子演奏家詹永明联同张俊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同样是根据浙江金华地方剧种舞剧素材所改编，采用了曲笛和邦笛交替的演奏技法，全首乐曲流畅自然，表情丰富，戏剧韵味十足，令人沉醉其中。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欣赏怎样透过笛子将激越粗犷的舞剧音乐元素呈现出来了。

夏天只是刚刚开始，意味着我们还有漫长的日子去感受这股热气。不过都无阻我继续推介美食给大家。吃完这个色香味俱全的金华酥饼，一语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起吃好东西了。

0: 我哋今日咧就讲咗话要即系有几个冠军嘅一啲条件啦，即系例如头先你讲嘅要自信啦，要有天赋啦，咁我自己就觉得系有嗰个表现力啦。
1: 系，
0: 我觉得我哋好似争咁啲嘢冇讲到。
1: 系咩？我觉得好齐咯，仲有，
0: 梗系有啦，就系、是、你本身嗰个比赛嘅乐曲，你嗰个熟悉度啊，熟悉程度啊，
1: 或者系识唔识游戏规则啊？你意思系？
0: 都可以咁样讲、嗯，因为咧我最近咧就。会接触一个演奏家啦，咁佢就叫张海月啦，咁佢亦都系一个二胡嘅演奏家，亦都系中央音乐学院嘅一个老师啦。咁、其实咧，因为我哋中国乐器咧，如果你讲到系最高级嘅嗰个比赛咧，其实就系叫金钟奖嘅。
1: 你有冇去过？
0: 我嚟紧上去，因为嚟紧终于系吹管做啦。
1: 哇！你系几时嘅事啊？
0: 我谂
1: 你会唔会辞职去全职准备啊？比赛
0: 辞职去准
1: 备，咁离开我噶，为咗呢个金钟奖
0: 又未去到咁夸张。因为其实佢都好多个 step 嘅，首先佢要分唔同区域嘅，即系譬如我可能系代表香港出赛，咁就有啲人可能代表山西出赛，有啲人代表北京出赛，咁就会系可能唔知道，我谂11月咁就会聚集晒所有嗰啲人。就進行復賽咗，進行決賽，其實未出噶，所以我都期待緊。
1: 今年十一月啊，
0: 應該係，但佢仲未出任何嗰啲，但係就知道今年會係搞吹管組咯。
1: 我希望你唔好因為呢個比賽紅咗離開我啦。
0: 又唔我諗我唔猶豫啊
1: 。
0: 係我哋講翻正題先好唔好？
1: 唔係，其實講到比賽咧，我覺得你啱啱講嗰樣嘢好啱啊，即係要熟讀呢一個比賽嘅一啲樂曲啦。我想問下呢個比賽咧，有冇啲咩有自選啊，或者有指定噶嘛？係咪
0: 有噶，係啊。譬如我嚟緊要講嘅呢個二胡演奏家張海月咧，其實佢當年啊係參加咗兩轉嘅中國音樂金鐘獎啊。咁佢上一屆佢參加嘅時候咧，咁就係作曲家王建文嘅第五二胡狂想曲啦。咁嚟到上屆咧，係另外一首。第六二胡狂想曲啊，咁所以其实咧，每一届嘅呢个中国音乐金钟奖咧，其实佢都会为咗呢一个金钟奖咧去委约写一首作品。咁呢一个系即系 set piece 啦，即系大家都一定要嘅必修曲啦。咁另外咧，其实佢哋都会拣自选乐曲噶。咁我记得佢都有讲过咧，佢系专登喺即系中央音乐学院嘅一个老师嘅。所創作的一首作品是十幾分鐘還是二十幾分鐘七到八分鐘即是將那八分鐘的精髓給全部評審去聽咯
1: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都挺重要因為呢有很多決賽我不知道中樂是不是這樣、有些比賽、我不知道中樂是不是這樣因為有些是分初賽決賽啦可能你準備一首樂曲但是你初賽的時候只可以吹三分鐘去到決賽才可以吹完整的嘛那你就要知道究竟你那三分鐘你要吹些什麼即係呢個都係一個 tactic 嚟嘅，要吹啲乜嘢先至個評判會俾你入去決賽咧？
0: 係，我覺得除咗係頭先我哋講嘅嗰啲冠軍要決之外咧，咁其實就真係頭先我另外一個即係。想讲嘅今日就系讲话，即系究竟你有几熟嗰首乐曲啊？即系譬如可能我哋中国音乐嘅话咧，就好多时候咧，佢会即系会围绕住一个主题嘅，即系可能譬如我系写昆曲嘅，咁其实我就会有翻一少少嘅昆曲嘅元素落去，咁可能我其中一分钟抽嘅就系我其实好熟昆曲，咁另外嗰一分钟就系我首先好劲，所以技术好好，最后就可能系譬如可能我有啲特殊演奏技法好劲嘅，咁我又靠呢样嘢去将啲。三分鐘濃縮精髓出嚟咯。
1: 其實我覺得除咗即係熟悉個樂曲之外，都係要熟悉自己啦。即係究竟我自己叻啲乜嘢？我有冇信心可以喺呢三分鐘捉住評判嘅口味，捉住佢嘅眼球？其實咧，我自己對即係呢啲所謂遊戲規則咧，都有啲心魔嘅。我記得咧，即係我參加過啲比賽啦。我好少參加啲有 set piece 嘅比賽嘅。
0: 啊，真係㗎？
1: 因為我好驚啊！因為我成日咧去到嗰啲口琴比賽咧，嗰啲 set piece 都唔係啲即係好 modern 嘢嚟㗎。即係唔係啲。啲好正路嘅嘢嚟嘅，即系我咪话唔好，系我自己极不擅长吹呢一啲啦。咁我记得我22年唔知23年嘅时候参加咗一个比赛，咁都几大型嘅。咁嗰个比赛咧，佢就有首 set piece 叫做 Thinking of to Black 咁样啦，咁就系以华格纳做灵感啦。咁我嗰阵时我系完全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嘅。咁我就都吹得幾唔好聽啦咁之後我睇返啲評語教授佢話佢應該要準備多啲囉咁樣但其實我心諗我已經準備咗好耐但我真係吹得好差咁樣啦咁跟住呢去到上年嘅比賽啦咁我終於 即係的起心肝 ，OK， 我參加一個有 set piece 嘅項目，
0: 嗯，
1: 咁跟住咧，我就真係好精心準備，都係喺呢個項目入邊咧，都有幾高嘅分數咯，咁所以都係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即係你要熟悉究竟你要玩咩樂曲咁樣。
0: 係啊，所以熟讀呢個遊戲規則咧，真係好重要嘅。咁接住落嚟，不如我哋一齊放鬆一下，聽翻一首比較輕鬆少少嘅樂曲啦。咁接住落嚟咧，都係之前張學月有演出過嘅一首樂曲《江南絲竹》嘅行街，由夏飛雲帶領上海民族樂團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1969年的夏天，有一位不擅长同人交际的医生马尔科姆，唤醒了当时被大多数医生放弃的嗜睡性脑炎患者。这班患者由不受控的身体苏醒，重新由梦境世界回到去他们的身体里面。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一起回到1969年夏天的奇迹。

欣赏紧嘅系由方克带领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莫扎特嘅降 E 大调交响曲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7B 第一乐章。经典嘅电影《碎人》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一位性格内向但充满热诚嘅脑神经科医生。他在一间疗养院翻工的时候，发现一班因为几十年前流行性脑炎而陷入长年昏睡形同植物人的病患。医生力排众议，尝试用一种研发中的新药物去治疗其中一位男病人。奇迹竟然发生，病人相继苏醒，重新感受世界，学习生活，甚至堕入爱河。可惜好景不常，药物的副作用令病人的身体开始失控抽搐，并且慢慢退化回去原本的昏睡状态。这一套戏透过短暂的生命奇迹，探讨了生命的价值、医疗的伦理以及得而复失的无奈，既感人又引人深思。在电影里面，当这一班病人苏醒之后，主角上了一架的士，就播住现在我们欣赏的乐曲，继续由方克带领德累斯顿国家乐团为我们送上莫扎特的降 E 大调交响曲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7B 当中的片段。

首作品嘅核心系四种管乐之间平衡而清晰嘅交织同埋互动。每一种乐器都有自己独特嘅声音，例如双簧管嘅穿透力，单簧管嘅流畅，但系聚埋一齐就变成一段优美嘅对话。戏入面嘅病人醒翻之后，最渴望嘅就系重新学识点样同人沟通，点样同社会互动。管乐之间嘅一唱一和，啱啱好就象征住病人醒翻之后，重新揾翻人与人之间嘅嗰种和谐、对话同埋连结嘅喜悦。虽然呢一首乐曲好迷人，亦都好动听，但究竟佢系咪出自莫扎特嘅手笔？几时同写俾边个呢？到而家都仲未有定案。最矛盾的是，莫扎特当初说1778年在巴黎写给长笛、双簧管、花重管和圆号四位朋友，但是去到1870年在柏林发现的抄本入面的乐器居然变了双簧管、单簧管、花重管和圆号。因为单簧管的部分写得太完美、太流畅，令人很难想象原本是写给长笛的。亦都有人怀疑过莫扎特根本冇写过，只是找藉口瞒住佢爸爸。不过莫扎特的确好喜欢写多部独奏乐器的协奏曲，他对管乐的了解亦都非常深厚。在这首作品入面，四种管乐的交织既平衡又清晰。第一乐章的结尾有一段精心编排的华彩乐段，第二乐章破格地用同一个降E大调，而且特别长。最后一个乐章就是一连串的变奏，由简单的主题慢慢变得越来越华丽，最后就以慢板过渡到轻快的打猎风格收尾。

0: 喂 ，Sophie 啊，俾你咁样讲完之后咧，我开始有啲惊要去比赛啦。
1: 喂，你唔使惊啦，我觉得今日讲嘅条件你全部有晒啦。
0: 哇，
1: 嗰啲咩自信啊，嗰啲咩对乐曲嗰啲了解啦，全部有晒。冠军仲唔系你？
0: 又派高帽俾我，我除唔切喎。
1: 咪 OK 啦，我觉得即可能笛子咧就唔敢讲你系咪宇宙嘅冠军啊。但系我觉得做主持咧，你一定系攞冠军啊。主持得咁好，系咪？
0: 双冠军啦，同埋你一齐。
1: 系啊，我哋一齐双冠军，因为得我哋两个。
0: 系，冇
1: 错。所以下星期想继续翻嚟听我哋节目嘅话，就记住下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6月6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来到新星事务所的节目。我是王家浩，同大家一起欣赏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还会了解乐坛的最新资讯的。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们介绍一张由钢琴家福卢道斯、冠禄舒伯特和舒曼作品的新录音。节目当中还会同大家一起欣赏两张的新唱片的，包括吉他演奏家舒贝和由男高音尼古拉斯范演出的唱片。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新受关注组的环节，今天同大家重点推介一位来自日本的天才少女小提琴家，她的名字是吉川飞谷，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她在舞台上使用的名字 Hanamari。只是年仅14岁的他已经获奖无数，还已经同世界多队顶尖的乐团合作过了。想欣赏 Hanamari 新推出的录音都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内容。不过开始今天的新星事务所，先同大家去到比利时。著名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大赛今年来到大提琴的项目日前正式落幕，并公布得奖名单。今年的决赛由12位选手晋级，在5月25号至30号期间和比利时的乐团合作演出他们自选的协奏曲，亦都同时演奏由大会今年委约的新创作。最后由来自意大利的年轻大提琴家 Ettore Pagano 帕加诺夺得冠军，他获得25,000欧元的奖金，以及由卡索斯基金会借出的珍贵名琴，是1710年制曾经由卡索斯使用过的大提琴。这位大提琴家帕加诺毕业于罗马圣莎士利亚音乐学院，目前在柏林艺术大学深造的。其实帕加诺早已经在多个的国际比赛当中崭露头角了。2025年他获得意大利乐评人协会颁发的大奖，同时亦都夺得国际古典音乐奖，还有由威尼斯凤凰剧院颁发的青年音乐奖。过去几年他曾经在艾尼斯高国际音乐大赛和哈萨都亮大赛当中夺奖，还同欧洲多队乐团合作演出。其他奖项方面，第二名由韩国大提琴手 Tae Yeon Kim 夺得，而第三名则由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 Leland Cole 夺得。现时这些得奖的大提琴家未有冠禄唱片，不如在这里欣赏去年夺得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大赛冠军的这位钢琴家梅尔森的演出，亦都是当年比赛的现场实况录音来的，由马迪洛森指挥比利时华隆尼亚皇家室乐团联同梅尔森合作送上莫扎特的钢E大调第9钢琴协奏曲当中第3乐章的选段。

听过钢琴家梅尔森联同马迪洛新指挥的比利时华隆尼亚皇家室乐团，刚才带来过是莫扎特的钢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选段。跟住我们一起关注芭蕾乐团。巴黎爱乐厅日前宣布，西班牙指挥家甘沙里斯蒙下士将会出任巴黎乐团嚟紧嘅首席客席指挥，任期为四年，并于2027至2028乐季正式上任。佢除咗会带领乐团海外巡演同埋其他特别项目之外，每个乐季都会喺巴黎爱乐厅指挥至少三套嘅曲目。甘沙里斯蒙下士在2025年首次和芭蕾乐团合作，并将会在下个乐季再次回归，带领乐团演出拉克文尼诺夫大型作品的系列，以及和乐团演奏康高特的小提琴协奏曲。甘沙里斯蒙下士表示，首次和芭蕾乐团合作是自己职业生涯最难忘的经验之一，双方从第一次排练开始就建立强烈默契和信任，令他非常期待未来继续和乐团探索更多的曲目和计划。现时甘沙里斯蒙下士同时担任瑞士温特图尔音乐学院乐团、西班牙加利西亚交响乐团和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的首席指挥，亦经常同世界多个知名乐团合作，包括我们熟悉的香港管弦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和瑞典电台交响乐团等等。在这里一起欣赏甘沙里斯蒙下士带领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演出另一首的莫扎特曲目，是他的 D 大调第七小夜曲 K250， 又名叫哈夫纳当中的这一段小步舞曲。

来自莫扎特的哈夫纳小夜曲 D 大调第七首 K250 当中的小步舞曲，由冈沙里斯蒙夏士带领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呢一张由吉他演奏家 Sean Shebe 舒贝推出的新录音。这张的专辑名叫晚祷 Vesper， 当中灌录多首当代吉他的作品。舒贝说，在这张唱片录制的不同作品，这些作曲家都本身是不懂演奏吉他的，所以他们先可以打破传统器乐的框架，用不同方式探索吉他的色彩和变革能力。流星机音乐杂志的评论就形容，在短短几个小节的空间里面，你就会不禁赞叹舒贝凭一双手六条弦线创造的奇迹。在微观层面来看，我们会感叹他对发音、音色以及那些细微共鸣的极致掌控。在宏观层面来看，即是他用吉他说出细微的故事，在乐器上发掘出精神深度。唱片的其中一首主要作品呢，就是由当代作曲家 Thomas Ardes 阿迪斯创作的《被遗忘的舞曲》。这部作品可以被视为是对17世纪巴罗克组曲的现代变奏。阿迪斯将过去和当代融为一体，那些古老的舞蹈灵魂在现代和声中交织，充满着华丽的气度和细腻的感性。而在当中不同乐章，他亦都将音乐呈现给不同的历代作曲家。一起听下当中的两个乐章，包括是向伯辽士致敬的《城市中流》和向蒲塞尔致敬的《晚祷》。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呢一张由钢琴家福劳道斯演奏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嚟到六月六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亚美尼亚作曲家 Aram Khachaturian 哈查都良的生日了。哈查都良在出生地第比利斯，经常都听到亚美尼亚以至欧洲各地的民间旋律的，但是他正式的音乐教育起步就比较迟了，19岁才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学生格辛尼学作曲，7年之后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成为麦亚士高夫斯基的学生。哈查都良在音乐学院的表现非常突出，他的毕业习作第一交响曲得到当时的一流指挥重视，很快就被苏联的乐团采纳为曲目了。1940年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由著名的演奏家大卫爱尔斯塔克首演，将乐曲介绍给西方的乐迷，作品还得到史塔林奖，标志着苏联当局对哈查都良的肯定。他在40岁前已经登上事业顶峰了，写出了芭蕾音乐加雅涅当中的马都舞曲特别受欢迎。哈查都良的作品尤其是早期创作都用到浪漫主义的风格，但是具有独特的亚美尼亚色彩，所以得到苏联大众的好评。明天就是匈牙利指挥 George Sell 史奥尔的生日了。史奥尔很早就展露出惊人的音乐天分，11岁的时候他以神童的姿态在欧洲各地演奏钢琴，更加有乐团演出他的作品，令他得到新莫扎特的美誉。1915年他在柏林的皇家歌剧院为作曲家兼指挥理查斯特劳斯担任彩排时候的钢琴手，之后他就开始出任指挥的职位了，而且一个比一个重要。在1929年他就成为布拉格的德国歌剧院首席指挥。踏入30年代末，欧洲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所以史奥尔就和太太在1839年移居美国，得到托斯卡尼尼的邀请指挥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另外他又和大都会歌剧院以及纽约爱乐乐团建立合作关系。不过史奥尔的事业当中最辉煌的时期就是领导克里夫兰乐团的24年了。在他的训练之下，乐团不单止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更加富有美国乐团的灿烂音色和力量。史奥尔的范畴当中以古典和浪漫风格的德奥作品演绎特别为人称道，而他灌录的唱片不少都成为了经典。
3: Rise and Shine with First Notes with Livia Lin, your essential arts fix.
4: Johannes Brahms considered the publication of Bach's complete works beginning in 1850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of his lifetime. We've been listening to pianist Murray Pariah performing The Courant.
3: Join Livia for fine music, candid artist chat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creativity. Monday to Friday, 7 to 10 a.m., only on RTHK Radio 4. Turn up the art, turn on your day.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特别介绍呢一位当今喺古典乐坛最受瞩目嘅天才少女啊！佢系小提琴家 Himari。现年只得14岁的他已经拥有惊人的演奏技巧了，想欣赏他的录音就要密切留意我们阵间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个小时的新星事务所，先和大家关注瑞典电台交响乐团的消息。

瑞典电台交响乐团近日在斯德哥尔摩的伯华尔音乐厅为98岁的指挥大师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制作一座全新的铜像，以表扬他多年来对瑞典和国际乐坛的重要贡献。这一座铜像由瑞典宫廷歌唱家兼雕塑家卡尔·马格鲁斯·弗雷德里克逊创作的，未来将会永久放在伯华尔音乐厅的大堂，让听众在入场欣赏音乐会的时候都看到这位指挥大师的身影。比奥斯达出生于美国，父母是瑞典人，1954年首次登台指挥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从此展开长达70多年的音乐生涯。他曾经在1977至1982年担任瑞典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现时则是乐团的荣誉指挥。除了瑞典电台交响乐团之外，他亦都曾经领导奥斯陆爱乐乐团、丹麦和瑞典的电台乐团，以及德累斯顿国家乐团等等。之后更加先后出任三藩市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和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还有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的音乐总监。原本比奥斯达原定于近期亲自指挥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并配合铜像的揭幕仪式，但是因为健康因素未能出席，音乐会改由 Alan Gilbert 基尔伯代替执棒。雕塑家弗雷德里克逊就表示，希望听众从铜像当中感受到比奥斯达的力量、温暖，以及他在音乐中的专注精神。音乐厅的总监贝克则表示，希望这座铜像能够提醒大家比奥斯达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他和乐团共同创造的难忘时刻，亦期望他未来再次回到舞台指挥乐团演出。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比奥斯达带领瑞典电台交响乐团带来这一位瑞典作曲家史丹咸马的大型清唱剧歌曲作品44当中这一段非常感动的间奏曲。

0: 曲作品44嘅一段间奏曲，由比奥斯达指挥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位新星咧，系14岁嘅小提琴家，嚟自日本嘅吉川飞谷 Himari。佢喺2011年出生于日本。虽然年纪轻轻，但凭住惊人的演奏技巧、充满想象力的独特诠释以及深沉的情感表达，征服了全球无数的乐迷。很多音乐评论家都称赞他是一个世代才出现一次的音乐奇才。他其实已经在国际不同舞台上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了。Himari 的音乐道路开始得非常早，他三岁就开始拉小提琴。到了6岁那年，他已经能够同专业交响乐团同台演出，展现出超龄的音乐天赋。2022年，他更加创下纪录，成为美国顶尖的音乐学府费城寇蒂斯音乐学院有史以来取录过最年轻的学生。目前他正在那里跟随世界著名的音乐导师伊达卡花费安深操。卡花费安有几犀利呢？他正正是这一队室乐团体美艺三重奏的小提琴手。在吉川飞谷成长过程当中，在国际的比赛当中取得大奖呢，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了。他曾经在列片斯基和维利奥夫斯基国际青年小提琴大赛当中夺得最高荣誉的大奖，并在古美奥国际小提琴大赛、波斯塔基尼国际小提琴大赛和俄国胡图甲子国际音乐大赛当中夺得第一名。2019年他亦都成为萨尔斯堡音乐节历史上最年轻的表演者。2023年他又去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小提琴音乐节，亦在当地赢得观众票选的大奖。这些亮眼的成绩让他早早已经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在这里先欣赏他演奏华斯曼根据比赛的卡门所创作的幻想曲，由 Himari 联同钢琴家 Chelsea Wang 一同演出。

听过日本小提琴家只得14岁啊，年纪轻轻嘅 Himari 联同钢琴家 Chelsea Wang 刚才带嚟过，系华斯曼根据比赛嘅卡门所创作嘅幻想曲。Himari 虽然年纪轻轻啦，但系让人惊叹嘅系，佢已经同非常之多对世界一流嘅乐团合作过噶啦，包括芝加哥交响乐团啦、费城乐团啦、伦敦交响乐团啦、匹兹堡交响乐团、莫斯科爱乐乐团同埋基辅国家爱乐乐团等等。喺日本咧，佢亦都同 NHK 交响乐团同埋当地多队顶尖乐团一同合作。不过2025年嘅3月咧，可以话迎嚟佢人生嘅重大里程碑啊！佢首次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成为音乐历史上最年轻嘅亚洲独奏家身份，喺柏林爱乐乐团嘅舞台上登台，震惊咗整个欧洲乐坛。目前 Himari 嘅演出行程已经排得非常之满啦。睇翻佢2025-26乐季啊，佢会同著名指挥家马林亚尔梭同埋范志登合作，亦都喺各大音乐节上演奏布鲁克同埋西贝流士嘅小提琴协奏曲。而今个月份佢将会再翻到去日本同 NHK 交响乐团合作定期音乐会，随后喺夏天前往美国著名嘅邓肯活音乐节进行独奏嘅演出。更令人期待嘅系出年嘅4月啊，佢计划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同指挥家尼逊斯正式踏上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嘅舞台。吉川飞谷现时拉奏嘅系非常珍贵嘅1732年制嘅寡内里鸣琴。我哋一齐咧喺环节完结之前咧，听下佢一张最新推出嘅录音啦。灌录嘅系柯里几安奴嘅红提琴随想曲，嚟自红提琴电影嘅唔同主题音乐啊。这个版本是由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贝尔去到改编的。

由小提琴家贝尔根据柯里纪安奴的电影音乐《红提琴》当中所写的不同片段组辑而成的《红提琴随想曲》，刚才由日本这位年轻小提琴家 Himari 为大家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再和大家介绍一张新唱片。这张唱片是专登为世界地球日去到推出的，名叫《哀悼地球》（Lamenting Earth）。由曾经夺得格林美奖的这位男高音 Nicholas Fan 尼古拉斯范，联同 The Jasper Quartet 杰斯帕弦乐四重奏和钢琴家 Myra Huang 一同去到灌录的。他们透过19至21世纪不同时代的作曲家的器乐和声乐作品，深刻探讨了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互动和拉扯。在这张唱片有两套的主打作品的，第一套是来自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的手笔，是他的声乐作品《在温洛克山岗上》。这部作品取材自诗人豪斯曼的诗作，将渺小的人类个体置于山峦、狂风和大地的巨大时间循环之中。音乐敏锐地诉说，无论人类体验到的是狂喜还是悲动，这片古老的大地和风景仍然是恒久不变的。这部作品非常特别，不是普通的歌曲，而是写给男高音、钢琴加上弦乐四重奏一同演出的。听下当中的两段选段，布雷顿山和克伦河，由男高音尼古拉斯范和钢琴家 Myra Huang 还有杰斯帕弦乐四重奏一同演出。

嚟自佛汉威廉士嘅声乐作品，在温洛克山岗上嘅选段，刚才听过男高音尼古拉斯范、钢琴家 Myra Huang 同埋杰斯帕弦乐四重奏一同演出。而专辑嘅另一首主打作品是嚟自21世纪嘅创作，是嚟自呢一位华裔加拿大籍作曲家冯伟君 Vivian 风嘅手笔，名叫 Lamenting Earth 哀悼地球。冯伟君在这部作品当中展现出极大的艺术勇气，他将美国作家华曼霍姆的诗 O 作为文本，这首诗既是一首悲歌，一首挽诗，更是一声充满警示的行动号角。极具巧思的是，冯伟君更加在创作中融入了 Z 世代年轻人面对气候变迁时发自内心最真实最急切的文字回应。作品所以不是一首对受伤地球的挽歌，更是当代作曲家对环境危机最震撼最赤裸的艺术控诉。在大家欣赏当中的选段，再次将时间交给男高音尼古拉斯范、钢琴家 Myra Huang 和杰斯帕弦乐四重奏演出。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晚的音乐主题比较特别，因为我发现很多感人肺腑的音乐都是在苦难中写成的。讲起苦难，我们当然会想到战争，所以我今晚揀的音乐都是在集中营创作的。而讲起集中营，最著名的那一首应该就是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的《末日四重奏》Quartet to the End of Time。我们先来听下其中的一段，就是讲到呢天使一只脚就踏在海洋，一只脚就是踏在大地，然后呢在个头上面是环绕着彩虹，象征着和平和智慧。咁喺音乐开始嘅时候呢，你就会听到呢佢宣告呢一个讯息。咁而中间呢就係、是、一啲天国嘅和声，係你可以听到钢琴呢有一列嘅和弦呢係描述原处嘅钟声㗎喎。

咁刚刚听过呢是呢一对 Tash 嘅四重奏，包括有钢琴家 Peter Serkin、小提琴家 Ida Kavafian、大提琴家 Fred Sherry 同埋呢单簧管演奏家 Richard Stolzman。咁呢一个录音呢是1975年嘅，好有历史性啊。咁为我哋演奏嘅是梅西安嘅末日四重奏里面嘅天使宣告末日嘅无耻之歌。唔知道你哋刚刚听嘅时候有冇諗到啲咩颜色呢？因为梅西安呢佢话佢听音乐呢係睇到颜色嘅。而刚刚嗰一段音乐对佢嚟讲呢就係蓝色同埋橙色。佢话甚至呢因为佢喺集中营嘅饥寒交迫令到佢呢係见到北极之光㗎。咁不如又喺呢个时候讲下少少关于呢一首乐曲嘅创作历史啦。咁啊梅西安呢佢就喺1939年呢就以医院护士身份加入法国军队，但係好快呢就係俾德军捕获，就送去集中营㗎啦。咁喺嗰度呢有50000个法国同埋比利时嘅战俘。咁啊而佢哋呢要挤迫喺一个本来只係

容纳500人的30座军营。咁当梅西安入到去呢一个集中营嘅时候呢，咁照理应该系所有随身物品都要充公啦。不过呢佢就好幸运，因为德国人呢系热爱音乐嘅，所以看守集中营嘅军官呢唔单止俾佢带佢心爱嘅乐谱，仲呢为佢提供咗铅笔啦、擦纸胶同埋五线谱，俾佢可以继续嘅写作。咁而佢喺监狱里面就见到有几位同道中人啦，就包括一位嘅小提琴手啦，一位大提琴手，同埋一位单簧管好手，就谱写咗呢一套好特别嘅乐器组合嘅末日四重奏啦。咁喺1941年1月15日咧就首演，当时咧系有400个囚犯喺冰天雪地咁样咧行去个大堂度听，咁而梅西安就当然系担任钢琴啦。佢话咧当时个气氛咧系令佢好感动，因为400个人都系非常非常嘅安静，吓嚟到透过音乐可能去寻找佢哋自己嘅自由空间。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又再听下另外一段啦。其实呢一套乐曲咧系有八段嘅。咁啊，梅西安话上帝创造世界咧就用咗6日，第7日就系安息日。咁佢点解会有8个乐章咧？佢话因为咧系象征咧系进入永恒嘅。咁我而家拣你嘅系一段全部系 unison， 即系齐奏嘅音乐，就系讲7小号奏出嘅 Dance of Fury 啊，愤怒之舞。

咁刚刚听过嘅呢是由 Vermont Symphony Orchestra 和他们的合唱团在 Robert DeCormier 的指挥下为大家唱出了这一首的 Yiddish 的民歌 Shah Still。好了，跟住落嚟呢要介绍呢一套喺呢一个集中营 Terrison 里面演出过超过50多次嘅歌剧啊。不过呢套歌剧呢本身就唔系喺个集中营度写㗎喎，而系喺1942-43年啫就已经首演咗，喺一个全男童嘅卡士嚟㗎。咁个故事呢就好简单啫，讲一对兄妹啦，咁佢哋就媽媽病咗，咁所以就想買牛奶俾佢，但係又冇錢喎，咁喺街度呢就俾一個嘅即係用手搖風琴呢個 organ grinder 嘅 Brundabad 呢就去欺負佢哋啦。咁於是呢就出現咗呢幾隻動物喎，包括一隻狗啦、一隻貓啦同埋一隻雀仔去幫佢哋，叫呢附近的小朋友和他们一起来到唱歌，唱一首很动听的摇篮曲，等人可以给钱他们。不过呢当他们庆祝的时候呢，这个的 Brundabad 就偷了他们的钱了。所有的小朋友呢就追回他们，就拿回钱了。好，那这一套的歌剧呢结果呢是在首演的时候演出的所有小朋友都后来进入了 Terrison 这个集中营。咁而喺集中营嘅首演呢就係1943年，係啦。咁而呢啲小朋友呢係一共有超过10000个小朋友喺度，但係呢能够好侥幸生存嘅只有都唔够100个。咁不如我哋就喺呢度听下呢一套歌劇嘅一个樂器嘅组曲。我揀嚟嗰段呢就係讲嗰两个小兄妹见到嗰三隻动物怎样帮他们的那一段的情节。

刚刚听过呢是由 The Nash Ensemble 为我们演奏了呢Hans Krasser 的歌剧 Brundabar 里面的几首乐曲组成的组曲，而担任编曲的呢就是 David Matthews。 在这个 Terrison 监狱里面呢，除了 Hans Krasser 呢还有好几位作曲家，其中一位就是 Victor Ullmann。 他就写了很多首的民歌和希伯来文的歌俾啲儿童合唱。佢话呢，佢未入集中营之前对犹太嘅文化呢冇太深嘅认识㗎。反为呢係入咗集中营之后呢先至有机会去钻研同埋创作。咁不如我哋就喺呢个时候听下佢第三首嘅弦乐四重奏嘅最后一个乐章。

听完呢一首咁浪漫同埋又带有少许伤感嘅 I Never Saw Another Butterfly 之后咧，不如我哋听翻一首比较乐观啲嘅个感觉，亦都系嚟自咧呢啲小朋友嘅诗集。不过咧呢一首诗就叫做 To Olga， 可能系讲佢对佢妈妈嘅思念。咁里面咧就系用咗德弗扎克妈妈教我的歌嘅旋律嘅。咁喺呢度，我哋一齐嚟听下由 Navarra Quartet 演绎 Martin Ellaby 嘅呢一套组曲里面嘅 To Olga。

咁刚刚听过咧，系一首咧，应该系喺1945年咧，喺贫民窟嗰度咧，系揾到嘅一首歌曲。咁但系咧，个作者咧就系不详啊。咁而歌词咧，亦都唔知道系边个写过，净系知道咧系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咧一啲嘅幸存者嗰度揾到嘅。咁刚刚为我哋演唱嘅系一位喺加拿大嘅拉比啊。就是猶太的教士 Rabbi。 跟住下来我们会听一首叫做 A Sad Camp， 一个悲惨的集中营的歌曲，就是而这个作者呢，他就曾经在贫民窟那里，但是呢在1944年就被征了去从军，就参加了这个红十字军去打仗的。他说他在那里就见到那些人呢是活活地被烧死啦，咁佢就感到好无奈啊，同埋嗰种嘅喺心里面嘅咆哮啊，点解冇人救我哋嘅？冇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嚟到关心我哋。咁佢话以前咧，佢喺嗰个贫民窟嗰度咧，净系见到啲人饿死啦或者冻死，从来咯都冇见过人哋系俾活活烧死啊。咁啊，但系咧，佢呢一首嘅音乐咧，虽然是叫做悲惨的集中营，但是个风格呢就是有用到呢 cabaret 的 style 的，所以听起来呢是未必是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沉重的。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六月六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亚美尼亚作曲家 Aram Khachaturian 哈查都亮嘅生日啦。哈查都亮喺出生地第比利斯，经常都听到亚美尼亚以至欧洲各地嘅民间旋律嘅。咁但系佢正式嘅音乐教育起步就比较迟啦，十九岁先至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学生格辛尼学作曲。七年之后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成为麦亚士高夫斯基的学生。哈查都亮在音乐学院的表现非常突出，他的毕业习作第一交响曲得到当时的一流指挥重视，很快就被苏联的乐团采纳为曲目了。1940年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由著名的演奏家大卫爱尔斯塔克首演，将乐曲介绍给西方的乐迷，作品还得到史塔林奖，标志着苏联当局对哈查都亮的肯定。他在40岁前已经登上事业顶峰了，写出了芭蕾音乐加瓦涅当中的马都舞曲特别受欢迎。哈查都亮的作品尤其是早期创作都用到浪漫主义的风格，但是具有独特的亚美尼亚色彩，所以得到苏联大众的好评。而听日就是匈牙利指挥 George Szell 史奥尔的生日了。史奥尔很早就展露出惊人的音乐天分，十一岁的时候他以神童的姿态在欧洲各地演奏钢琴，更加有乐团演出他的作品，令他得到新莫扎特的美誉。1915年他在柏林的皇家歌剧院为作曲家兼指挥理查斯特劳斯担任彩排时候的钢琴手，之后他就开始出任指挥的职位了，而且一个比一个重要。在1929年他就成为布拉格的德国歌剧院首席指挥。踏入30年代末，欧洲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所以史奥尔就和太太在1839年移居美国，得到托斯卡尼尼的邀请指挥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另外他又和大都会歌剧院以及纽约爱乐乐团建立合作关系。不过史奥尔的事业当中最辉煌的时期就是领导克里夫兰乐团的24年了。在他的训练之下，乐团不单止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更加富有美国乐团的灿烂音色和力量。史奥尔的范畴当中以古典和浪漫风格的德奥作品演绎特别为人称道，而他灌录的唱片不少都成为了经典。
2: Hustle and bustle of Hong Kong, as we try to keep up with the ever-growing complexities of our daily lives, it's important to set aside time for our spiritual needs. We have set aside an hour for you every Sunday at noon for our church service program on RTHK Radio 4. Produced by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the church service program features worship services from local churches, as well as special studio programs on various themes.Do tune into our church service program every Sunday at noon for an hour of prayer, beautiful religious music, and messages of hope and inspiration, whatever your faith.

叮叮红红四铁轨，十叮十十叮十，地久天长，十叮十叮十叮十，十叮叮三落这个飞轮，十叮十十叮十，绿色车身，木板十当上座，十十三个是轻卧，十叮叮十叮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间嘅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恶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我们会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今天我们会回去历史上的某一年，窥探一下在这一年在古典音乐的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下了什么足迹，等我们见证一下这一年所诞生的音乐作品。有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在这一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作。11点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你准备好没呢？今天我们回去哪一年？估一下先。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今天的主题年份是20世纪初期。这一年的7月14号有一位英国作曲家诞生。他1956年9月27号离世，享年55岁。他就是 Gerald Finzi, 费兹了。Finzi, 费兹一生写了很多很动听的艺术歌曲和合唱作品。器乐作品也有很多吧。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为你带来他为英国希尔福音乐节谱写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我们一起听下第三乐章回旋曲，有高老师指挥皇家爱乐乐团，连同单簧管演奏家庄顺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高老师指挥皇家爱乐乐团，连同单簧管演奏家庄顺，为我哋演奏英国作曲家 Gerald Finzi 费兹佢嘅 C 小调单簧管

我哋啱啱欣赏过吉他演奏家 Gareth Koch 歌客弹奏由佢自己改编嘅独奏版本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慢板。音乐之前呢，我哋就提过创作呢首作品嘅作曲家就是今日节目主题年份嗰年出生嘅。佢究竟系边个呢？冇错，就是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罗德里戈。卢迪高3岁嗰阵，因为患上咗白喉而导致失明，佢一生都生活喺黑暗之中，靠住点字嘅乐谱努力学习。佢学识弹钢琴、拉奏小提琴同埋作曲。26岁嗰年，卢迪高去到巴黎嗰度深造，师随当时嘅大师杜卡学习作曲。我哋啱啱欣赏过嘅阿兰古斯协奏曲咧，成为咗佢嘅首本名曲。卢迪高就喺20世纪嗰年出生啊，佢离世嗰年咧就系1999年啊，享年足足有97岁。大家认识卢迪高呢位作曲家，好可能就系因为听过佢嗰首名作《阿兰古斯协奏曲》。不过讲个秘密俾你听啊，其实卢迪高咧自己并唔系咁识弹吉他嘅啫。今日纪念一下呢位西班牙作曲家，再为你送上一啲佢比较少人认识嘅作品啦。拣嚟嘅系佢创作嘅一套钢琴组曲啊，里面一共有5个好简短嘅乐章，分别系前奏曲、西西里舞曲、布雷舞曲、小步舞曲同埋尼哥东舞曲。有钢琴家 Gregory Allen 为我哋弹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Gregory Allen 艾伦为我哋弹奏西班牙作曲家 Rodrigo 卢迪高佢嘅钢琴组曲。有时咧，杰出嘅作品咧都唔一定受到大众欢迎嘅。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系生不逢时，即系话呢首作品推出嘅时间唔合时宜啦。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化 Dirk Schaeffer。他在20世纪初这一年呢就创作了一首曾经红极一时的失乐作品。这位作曲家 Dirk Schaeffer, 姓氏的串法呢是 SCH, 跟着就是 A 上面两点即是 R-Umlaut, 跟着 F-E-R, 这个似乎是一个德文的姓氏不过他是一位荷兰作曲家来的。他创作这首的失乐作品呢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了。呢首五重奏喺首演嗰陣呢就获得空前嘅成功。不过后来一度风尘咗接近一个世纪直到近年先至再俾世人所发掘攞出嚟录音同埋演奏。呢首五重奏喺当年法兰克福音乐节嗰度首演一鸣惊人。当时现场嘅观众同埋乐评对呢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同埋戏剧性嘅作品俾咗好高度嘅评价非常之赞赏。令到呢首作品成为欧洲特别系荷兰德国地区嘅音乐会音乐舞台之上经常被演奏嘅曲目。不过随后就爆发咗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旧有嘅文化艺术潮流呢亦都有咗明显嘅改变。喺战后乐坛流行起现代主义啦无调性嘅音乐仲有新古典主义等等。经典嘅风格呢往往遭到厌弃了。而萨化 Schaeffer 这类坚守德奥晚期浪漫风格的作品就贴上了过时的标签。萨化曾经抱怨主流音乐界几乎完全忽视他的作品。他说他的钢琴曲甚至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弹弹琴。他说过我讨厌为自己的创作做宣传。我更加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透过作品本身自己来到发声而不是靠我。萨化这一股傲骨呢令到他的才华进一步被埋没。好像这一部五重奏咁由钢琴两支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演奏巧妙咁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同埋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其实就是20世纪浪漫主义晚期荷兰失乐的代表作来的。乐曲一共有四个乐章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个宏大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采用了传统的奏鸣曲式以温暖宽广的降 D 大调主题来到开始。钢琴和弦乐器之间有着非常平衡而且很密集的对话。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奥菲斯弦乐四重奏连同钢琴家宝格为我们演绎。

我哋啱啱欣赏过奥菲斯弦乐四重奏，连同钢琴家宝格为我哋演绎荷兰作曲家 Schaeffer Dirk Schaeffer 萨法佢嘅钢琴五重奏，系以降 D 大调写成嘅。呢一首系佢嘅作品五。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唔知你又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喺20世纪初非常初期嘅呢一年呢，荷兰作曲家萨法 Dirk Schaeffer 创作咗佢嘅作品五，系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而呢一年呢，同时亦都系西班牙作曲家 Rodrigo 卢迪高同埋英国作曲家 Gerald Finzi 费兹两位作曲家嘅诞生之年噃。今日主题年份系边一年？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听过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建志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乐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嗰年出生或者离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结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嘅主题年份系1901年啊！唔经唔觉，1901年已经嚟到第三集啦。喺听音乐之前，我哋先嚟放眼世界。1901年新年1月1号，你估有咩发生啊？嗱，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啊！标志住澳大利亚即是澳洲国家体系的形成。而在同一个月1月22号，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李西波，即是我们现在都熟悉的维多利亚一世，而继承她的皇位的就是她的仔爱德华七世，结束了长达63年的维多利亚时代。讲回音乐，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去到水底世界，这里是湖底的水深之处啊。Oceanids, 水仙女。中文呢亦都翻译为奥克阿尼德。佢是希腊神话里面泰坦神同埋泰西斯的3000个女啊。这些 Oceanids, 水仙女，佢哋每一个都代表住小溪、河流、湖泊或者是大海，甚至是地下的水世界。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1901年就在捷克布拉格国家剧院首演了他的歌剧 Rusalka， 中文翻译为水仙女，是德弗扎克的作品114。 Rusalka 卢沙卡就是故事里面的主角水仙女了。水仙女卢沙卡属于湖底的精灵，她天生丽质，有水汪汪的大眼睛，雪白的皮肤，还有一把长长的绿色秀发，美艳动人。不过今晚他似乎不是那么开心吧。他满面愁容地坐在湖的中央那块大石上面。他的父王上前问候他，我的乖女卢沙卡，你是不是有心事啊？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如今已经亭亭玉立的卢沙卡公主爱上了一位人间的男子啊。你就是那位成日离岸边附近打猎还在湖里面沐浴的王子呢？卢沙卡都好想变成人类去经历一段人世间轰轰烈烈的爱情啊。卢沙卡仰望住天上皎洁的月亮，倾吐出他心里面的渴望。天上银色的月光，请你为我停留啦。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我心爱的人现在究竟在哪里？请你将我深切的爱意传达给他，至少给他知道在这里有一位这么思念着他的仙女在这里等着他。卢沙卡唱出了著名的咏叹调，在天空深处的月亮啊，即是我们都知道的 Song to the Moon。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StanekHa La Bala 沙拉巴拉指挥布拉格国家剧院乐团，连同女高音 Milada Subrtova 舒博杜娃为我们演绎这首名曲。

我哋啱啱欣赏过莎拉巴拉指挥布拉格国家剧院乐团连同女高音米拉达苏布托娃舒博杜娃为我哋演绎德弗扎克著名嘅歌剧《Rusalka》水仙女作品114当中呢一首著名嘅咏叹调《在天空深处的月亮》，又称为《Song to the Moon》。接住落嚟，我哋继续欣赏一下东欧嘅作品啦。1881年出生嘅艾尼斯高 Enescu 咧，佢系罗马尼亚作曲家兼著名嘅

曲咧以 A 大调写成嘅。乐曲嘅形式咧就系主题旋律一个接一个咁出现，系一个狂想曲嘅形式。开始嘅时候，我哋会听到单簧管同埋双簧管对搭出乡村风格嘅旋律。作品里面仲加入咗罗马尼亚民族音乐著名嘅霍拉舞曲添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马达指挥达拉斯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啊！

哋啱啱欣赏过马达指挥达拉斯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罗马尼亚作曲家艾尼斯高佢嘅第一号罗马尼亚狂想曲。二十世纪初呢个年代呢，以古时嘅音乐风格嚟到创作新作，唔单止有肖斯达告维士啦、史特拉文斯基，就连斯托克豪森都试过，仲有以下呢位英国作曲家，佢就系我哋喺上一个小时节目里面介绍过嘅 Gerald Finzi 费兹呢一位1901年出生嘅作曲家。提起足技曲，唔知你会唔会谂起 J.S. 巴克嘅 D 小调足技曲与副格曲咧？费兹原来亦都曾经创作过一首 D 小调大幻想曲与足技曲噃。对于呢一首作品咧，费兹自己有咁样嘅解说，佢话幻想曲同埋足技曲同样系源于17世纪嘅幻想曲，基本上系一首以自由形式嚟到展示嘅乐曲，而足技曲咧 Toccata 系源于意大利文 toccare， 意思即系接触啊，所以足技曲系一首凸显演奏者对乐器触控技巧嘅乐曲嚟嘅。喺我嘅 D 小调大幻想曲与足技曲作品38里面，幻想曲同埋足技曲嘅意念各有比重。费兹呢首作品同 J.S. 巴克嗰首足技曲一样，都系以 D 小调写成嘅。唔知喺里面，我哋又会唔会揾到其他嘅共通点呢？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钢琴家罗提连同安德鲁戴维斯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

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罗提连同安德鲁戴维斯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英国作曲家 Gerald Finzi 费兹佢嘅 D 小调大幻想曲与足技曲作品38。时间就嚟到夜深啦，为你送上一首室乐作品，亦都系早前我哋介绍过嘅呢位荷兰作曲家嘅作品，佢就系 Dirk Schaeffer 萨化，佢嘅作品5钢琴5重奏，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奥菲斯弦乐4重奏，连同钢琴家宝格为我哋演奏呢个非常平静嘅乐章，系悲哀的慢板。

我哋啱啱欣赏过奥菲斯弦乐四重奏，连同钢琴家宝格为我哋演奏荷兰作曲家萨法舍夫佢嘅作品五钢琴五重奏当中嘅第二乐章《悲哀的慢板》。1901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我哋刚欣赏过嘅一首室乐作品是法国最高家拉威尔为竖琴、长笛、单簧管加上弦乐四重奏所编写的一首前奏与快板。这首乐曲完成于1905年。而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亦都欣赏过有钢琴家何鲁域之的演奏。他弹奏的作品就是舒曼创作一首大奏鸣曲作品14里面的第三首，而我们听过就是当中的第三个乐章。在以下落嚟的时间为大家预备了一首俄国的音乐，揀嚟的是柴可夫斯基他创作的斯大廖弦乐夜曲作品48。不过演出的有 Philip Anschmann 这位指挥他领导的维也纳室乐团。

我哋刚才欣赏过嘅作品系一位近代作曲家 Paul Hindemith 亨德密特，佢为竖琴创作嘅奏鸣曲，完成于1939年嘅作品。咁刚才嘅演奏咧，来自呢一位嘅竖琴演奏家苏夫。继续今日嘅节目，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咁首先欣赏到嘅一首钢琴嘅乐曲，紧嚟系肖邦创作嘅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21。咁稍后我哋演出嘅呢个钢琴家帕加，加上指挥帕斯克，佢领导嘅斯洛伐克爱乐管弦乐团。而喺节目完结之前咧，拣嚟一首中国嘅音乐，一首瑶族舞曲。为我哋演出嘅有呢位指挥胡炳旭，佢领导嘅中国交响乐团嘅交响乐队。

刚刚欣赏过德弗扎克的管乐小夜曲作品44，由圣保罗新乐交响乐团的成员演出。在之前有巴里亚尼为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而写的二重奏。在这个钟头里面，接着我会欣赏到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哀歌，由钢琴家奥蒂斯去弹奏，还有霍尔斯特这位英国作曲家的圣保罗组曲作品29，由圣马田新乐团的成员去演出。

啱啱欣赏过舒曼嘅《梦幻曲》，嚟自佢嘅《儿时情景》作品15。喺之前，我哋仲有听过阿宾朗尼嘅《斯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作品9入面第5首，由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联同双簧管演奏家汉神贺力加一齐演出嘅。接住落嚟为你带嚟嘅啦，有舒伯特嘅弦乐作品。佢嘅第13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 D804， 由意大利弦乐四重奏演奏。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啲值得令人回味嘅事嘅。今日等陆建志带你翻去1901年探索一下。20世纪初嘅英国咧，有一位好钟情于中提琴呢件乐器嘅作曲家噶，佢就系苏格兰作曲家麦伊文 （John Blackwood McEwan）。佢喺1901年创作咗一首中提琴协奏曲，呢一首咧可以话系20世纪最早期嘅中提琴协奏曲之一啦。呢一部作品喺当时具有开创性嘅意义，因为呢一部作品将本来喺管弦乐团里面担任配角嘅中提琴提升成为协奏曲嘅主角啊。创作呢首作品嘅呢一年咧，作曲家麦伊文33岁，当时佢就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担任管风琴同埋和声学教授。正值当时有一位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咧，就推动中提琴嘅复兴运动啊。而呢一位迪蒂斯先生就广邀当代嘅作曲家为中提琴呢件乐器作曲，当中有布里奇啦，仲有就系麦伊文 McEwan 啦。受到迪蒂斯嘅委托，就诞生咗呢一部大型嘅中提琴协奏曲。首演嘅时候，更加系由呢一位著名嘅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先生担任。迪蒂斯先生佢嘅演奏技巧当然非常之高超啦，而且佢拉奏嘅音色咧，亦都能够好似小提琴嘅高音一样咁灵巧、咁突出。再加上麦伊文巧妙嘅作曲手法，就令到中提琴虽然是被一个管弦乐团包围住咁嚟演奏，但是佢嘅声音依然能够穿透过乐团俾观众所听到。我哋一起欣赏一下呢首中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